0: 有着三万七个渣男。
1: 有你有你爸爸已经住的你爸爸。
0: 阿尼，阿尼所谓个渣男 ，Radio 的福吧 ，X 一定都不如渣男一个孩子。